就是我是谁的，有么了就是你，这里边的经验就是我是谁的，上辈子我写了，为么可能爸爸写了，你们的动物恐怕没得你吧呢，老费老费给你的你能不能，就你给了你那手机，爸爸你还没给手机，阿就给了就是你。

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队，干部